0: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广西钦州强降雨持续，当地如何防范？吉林辉南积水尚未退尽，排涝与善后进展如何？
0: 茉莉受灾，善意满单。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全国网友订单送暖。
1: 国家。

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4930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08次。今年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总台记者获悉，6月欧。

0: 况还好，但是也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那当地针对可能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1: 我们钦州的气象台发布了这个红色暴雨预警以后呢，水利部门呢就第一时间是向各区的责任人发布了这个实时的信息，让值班人员也是及时的通知低洼地段的这些人员及时的要了解到我们的信息，要及时的撤离，确保呢人员的安全。第二呢，就是我们防汛办这边呢也是安排了人要加强我们的水库啊江河的这个巡查工作，保持这个

是现在调配了20多台的排水车辆，对城区的这个积水的路段进行抽排，加快呢消除内涝积水。目前呢，总共的这个下降，以内水的下降60多厘米。那今天呢，还在继续组织新增排水车，进一步呢增加排水能力来降低内水。据当。

科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一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更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将高温方面啊，由于高温范围明显的缩小，强度的减弱，因此中央气象台今早是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但是。

0: 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1: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

0: 就是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就依然美美的，然后非常有活力啊。我和薛老师是相识于2019年，
1: 是的
0: 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是一个清新的、独立的、脱俗的
1: 呢，真的挺费劲的。你说我们年纪大了，也不会那种高科技啊，这一字一字写出来、敲出来，人家可费劲了，就出了一个叫《华灵新阅读》系列。我们和潘老师，潘老师就是我们《非花儿与少年》

0: 霍乱时期的爱情，其中大家应该主要那画面特别特别美，马尔克斯的，然后一大鹦鹉，哎呦，鹦鹉那漂亮哦，那鹦鹉那天生我对这鸟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从掉下来，然后他那个先生没了，然后就我注意观察，从电影和原著当中，我们俩就是观影读经典嘛，读原著。
1: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呢，就是电影《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主题音乐。

0: 长款的老式家庭的那种，特别封建礼教的那种，哎，
1: 封建礼教，
0: 真的真的就是那个穿的那种，
1: 嗯，
0: 不是像那种梅姐梅表姐什么穿的那种短款的，不是的，
1: 啊，
0: 就是讲
1: 最传统的，
0: 对，讲那个樊姨
1: 嗯，
0: 和她的这个她的爱情，
1: 嗯，
0: 为什么那样，
1: 嗯。
0: 所以那个这个色彩，您讲好，文学当中真的有色彩，
1: 其实这本书里头，您是按照这个文学的意象把色彩归类了，当然也说到了这个穿搭啊，说到了

0: 滋养心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 AI 苏醒科幻电影的思想实验室，我们请到的是本书的作者张黎教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更多的是在聚焦AI 如果要苏醒，是比如说，当然我们

0: 岛它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其实不是，
1: 嗯，
0: 因为所有的生命在一开始的发展的初期，它可能向恶的那一端，就说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会更显性，
1: 嗯，
0: 而只有到足够高级之后，它才会发展出一种利他的策略来，
1: 或者目标是一致的，
0: 嗯，所以其实这是有可能。

0: 可能被写进 AI 的某种算法当中的，他好知道原来线粒体的模式对他来说也不赖哦。
1: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推演的话，让一个 AI 去毁灭人类，它其实难度相对会更高，因为它得你得限制它，第一个它有能力，第二个它跟人类差不多，然后他们所要的东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是在有限的生存空间、有限的资源，我们需要的资源还是一致的，我才会跟你产生竞争，或者我觉得你有能力把我干掉，我才有必要毁灭你。
0: 是的，就这里面有很多

0: 怎样去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调参，然后给 AI 输入更多这样的跟人类的价值观对齐的内容，让它能够更有利于人类，然后形成一种人类和谐，人机和谐共生的态势。
1: 其实刚刚主要跟大家来聚焦的是书的主要论点，还有这个思路的一个过程。您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是更想跟大家来分享，说是呈现一种可能，是把一种观点跟大家来探讨，还是说？
0: 其实我当时写。

0: 说有一派会说没有，而所有说这些话的都是大师，都是大咖。你觉得啊，那我该信谁的？我不知道该信谁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要不就自己探索一下。然后看了当时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跟 AI 有关的科幻电影，找到了100多本书，找到了相关的期刊论文、TED 演讲，各种推。

清楚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因为物理学的原理是相通的，而物理学的原理它会使得整个的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整所有的这些能量的分布，所以呢，并没有像有些专家认为的那么可怕。就它还会有一种无形的制约机制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如何让它发挥作用，还需要再去思考和探索。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这个话题，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话题上

0: 好的一种模式。因此在这样一意义上，他一定会，那如果他一定有自我意识的话，他也一定会留下人类作为他的一种很好的同盟。
1: 嗯
0: 啊，所以呢，人类只要保证自己的在过好小日子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模式。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梦想，你希望就是把它边界做得更大一些，有更多的套娃，那你当然可以去折腾折腾哈，学学 AI 的那个技术。其实我一直觉得

0: 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体验乡村，同时能够在乡村找到他们新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形成一种就是我们年轻人和乡村的一个双向奔赴，在这个过程中，再把我们本地的这个各个产业重新给它。
1: 受限，2023年企业依托开发区产业升级机遇，转型深耕精细标识制造，彻底走出低端加工的同质化竞争。
2: 我们通过自己对前几年的整个积累下来的整个工作，也验证了我们把精力跟投下去之后，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转换过程啊，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
1: 立足龙泉本土特色，企业将青瓷纹样传统美学融入金属标识设计，给冰冷的金属标牌赋予文化质感与艺术韵味，应用在酒店门牌、电梯标牌、景区导示等场景，形成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凭借稳定品质和创新设计，企业接连拿下优质合作，先后服务杭州亚运会，成为

0: 成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
1: 这批产品呢，是我们今年为海外新西兰客户做的一批它纹理卷曲的一批标志标牌，那么也是我们今年刚开始对海外市场啊走出去的第一步。虽然这次呢我们这个订单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对于我们就是走出去，对于公司的整体上面，对于市场的布局，我们是很有意义在这里的。
0: 从县域小作坊到内外兼修的精工企业，目前兄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可实现全品类个性化标识定制，产品种类达数百种，2025年年产值突破1300万元。

易大伯在听新闻时 APP 连问，自家种植的辣椒七月份在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说七月持续高温，露天辣椒进入集中膨果阶段，正是养分需求量最大的时候，管理稍有差错就会花苞幼果成片掉落，影响产量。那么七月辣椒在管理上需要注意些哪些事项呢？一、水肥调控，坚持早晚小水勤浇，严禁正午灌溉，雨后立即排涝，追肥以高钾低氮为主，如硫酸钾、磷酸二氢钾，每十至

0: 蛛捕食速效肥，对望长蜘蛛适度控望，但切忌重打顶导致元气损伤。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欣。

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

0: 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

被群众救济。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

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

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

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明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

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差赔了本儿，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差的东也行，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的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

朔县玫瑰乡、甘肃永登县苦水川和北京妙峰山。与月季、蔷薇杂交而成的玫瑰不同，妙峰山的优质高山玫瑰花大、瓣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味道甜美、品种纯正。金顶妙峰山玫瑰花名扬在外，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曾采集妙峰山玫瑰谷的高山玫瑰植株作为标准样品。一方水土

我妙峰山一带的农民以农田种植玫瑰，提炼玫瑰油，供皇家享用。妙峰山玫瑰园每年向皇宫交纳玫瑰油100斤，即使以现代设备和技术加工提炼，这些玫瑰油也需要30万斤新鲜玫瑰花。征收玫瑰油的金字牌令一下达，妙峰山花农苦不堪言。

是当年妙峰山金顶玫瑰的真实写照。再说庙会香火，妙峰山传统庙会起始于明朝，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每年农历初一至十五，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卉聚集于妙峰山朝顶进香，兼具商品交易、文化。

0: 山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发祥地。而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庙会，妙峰山庙会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曾与两位文友骑自行车去妙峰山看玫瑰，因为忽略了时令，抵达玫瑰谷时花已经凋零殆尽。第二次去花期尚早，万亩玫瑰

那里汇集，并延伸至庙府。同时，那里也是从事玫瑰种植和盛产玫瑰酱的地方。那个悦耳的女生告诉我，景区已恢复开放，而且山上的玫瑰已经开花。从妙峰山森林公园售票处开车上山，一条全长7公里的柏油路直抵高山玫瑰园。这里的高山

高或矮的艾蒿拔起。同伴说，京西山区还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叫斗白草，玩法有两种，一是植物常识比赛，谁认识的野草种类多，谁就是赢家；二是勾和尚，两人各持一根草棍，互相勾拉，谁的草先断，谁就输。而此时，我只想摘几朵金顶玫瑰放在书房，因为它们是那样的香气袭人。一位花农告诉我，可以到采摘园亲手采摘，但花丛中有蜜蜂，容易被蛰伤。也可以买摘下来的玫瑰花，50块钱一斤。妙峰山的

夜读书，你的书房要成聊斋了。在历代北京风情中，妙峰山金顶玫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在金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香脂是青年女子青睐的日常化妆品。元好问的《后方华苑》里就有：白玉搔头绿云发，玫瑰面脂透骨华的句子。在元代，以妙峰山金顶玫瑰制作的玫瑰水是宫廷

出售仿绍兴黄酒的南酒店，三是出售鹿酒的药酒店。味道甜美的玫瑰鹿酒在老北京鹿酒市场上独领风骚。当然，玫瑰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提炼玫瑰油。据说一公斤妙峰山金顶玫瑰油相当于四公斤黄金，所以人们将妙峰山玫瑰谷称为不用开采的金矿。那么环境和土壤条件使金顶玫瑰花朵大花瓣厚异常芬芳，作为提炼玫瑰油的优质原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玫瑰可以替代。其次，玫瑰花的芳香油蕴含在花瓣油细胞内，早摘含量不足，晚摘又挥发殆尽，含苞绽放时采摘最佳。而妙峰山的

时，庙会尤其热闹，各种香会献艺助兴，艺人们扭秧歌、耍狮子、踩高跷、变戏法、唱大鼓、托木偶、说评书、打快板，练功的人则舞刀弄剑、举幡托石索，在吹拉弹唱声中摔跤、对棍、玩杠。香会中不乏高人，有的人甚至给皇帝、皇太后表演过节目。比肩接踵的香客中，大多是来自江苏、浙江、南京、上海。

为香客提供茶水，冯湛老会为香客免费修鞋。由于香路遥远，香会便在沿途设置茶棚供香客歇脚，并提供茶水及粥食服务。位于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处的妙儿洼茶棚，当年曾有七八间房屋，坐西朝东，砖石结构。北边的阳台山曾称妙高峰，而这里是妙高峰南侧的山间洼地，故称妙儿洼。

0: 了中国民族学发祥地的美称。从此，中国民族学实现了由传统普学考据到实地调查研究的转变。1993年，妙峰山庙会恢复，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都有传统庙会。新庙会上，一些乡会组织提供免费服务，舍粥、舍茶、舍馒头和咸菜，留下了上山坡有粥喝的美谈。
1: 好了，岳强的散文《妙峰山顶觅玫瑰》。

0: 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率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今年上半年月

0: 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1: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

0: 防地区。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2026年华北雨季已经于7月10号正式开启，较常年7月18号呢是偏早了8天。那么今年7月8号以来，副来高压极限已经稳定。
1: 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

0: 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1: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7号，有目击者称卡塔

0: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
1: 这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

0: 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

0: 年跨境资金流动核心数据。
1: 当前海外货币政策调整，国际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汇市，人民币汇率、外贸企业结售汇、外资流动、居民出境换汇都是市场和百姓关注的热点。那有关发布会上的要点信息，马上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首先请梳理一下今天这场外汇主题发布会上透露了哪些重要的信息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上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全面的发布了并且解读了上半年。

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售汇总额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两项数据呢都刷新了历年同期记录，这就意味着我国跨境贸易资金往来愈发活跃。同时呢，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的普及，跨境收支当中人民币占比达到了

到二月份企业节前也有这个的收汇流入量偏高，在三月呢受到地缘政治等等影响的因素短暂的有小幅净流出，六月呢受到美元走强的影响流入节奏放缓，但是很快修复企稳。所以整体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创收，外资来华持续回暖，还有这个贸易逆差在收窄，跨境资金是双向均衡流动的格局已经稳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市场整体的预期稳定，心态理性，比如说上半年银行的结售汇的顺差2700

0: 开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1: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2: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

0: 写作业、阅读的时间明显拉长，不少家长开始焦虑，这光线够不够，伤不伤眼？近年来，被称为大路灯的一种能上下发光的落地式读写灯迅速走红，成为家庭照明的热门产品。
1: 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以外，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比较。大路灯真的能缓解近视吗？家长该如何选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

0: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1: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
0: 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

0: 辆高山小镇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下，小城故事多，深耕细分赛道，龙泉小微企业金属标识闯出新天地。三农帮帮团，七月辣椒管理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

和液面喷湿0.2%的碳酸二氢钾加钙镁硼防裂果和日灼。二、整枝修剪，仅摘除门胶以下侧芽，贴地老黄病叶及内藤土长枝，保留果实上方功能叶遮阳护果。操作选在早上8至10点或傍晚5点后，严禁高温雨天修剪，避免伤口感染。三、降温防灼，地表覆盖秸秆或稻草降温保伤超过35度的时候，

粉虱、茶黄螨。雨后及时喷施保护性杀菌剂，如苯米甲环唑、咪酰胺，虫害选择阿文菌素、披虫啉等，避开正午喷药，以防药害。五、防灾补救。暴雨后及时扶正倒伏植株，清理泥浆残果，浅根松土增阳，对脱肥早衰植株补施速效肥。对旺长植株适度控旺，但切忌重打顶导致元气损伤。以上就是今天龙泉。

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将延长至24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预计演出由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策划，演出。

此举的意图十分明确，即打造可与 NFL 超级碗中场秀媲美的全球顶级娱乐盛事。此刻提示，当前已进入伏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微生物极易在环境与食物中大量繁殖并传播，食物中毒事件高发。医学专家提醒广大消费者，

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足。”

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

他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

0: 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5: 十月胎恩。

让心思刚显硬嫩，学会刚有窝头，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阿郎二兄大师作词，揭阳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随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偷所懒，公平公白，非浪费，一条路手非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云登暂解空，满面长梦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坟墓徐秀走。

0: 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

2026年1月，浙江舟山，四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

0: 文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

0: 接下来请收听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1: 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这里拉开帷幕，世界会客厅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核心交汇处，1000余位中外嘉宾云集于此，恰如这一江一河碰撞出的交响，演绎出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的新华章。视线越过黄浦江，世博中心内热潮涌动。作为本届大会主论坛的核心阵地，世博中心承载着全球人工智能思想交锋、智慧碰撞的使命。本次大会共设有100余场论坛，多位

更名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对话，高级别对话。然后中国呢，中方也提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并且呢，中方主题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这个国际合作的决议，也在联合国获得了这个协商一致的这个通过。25年的时候呢，中方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提出了这个

促进技术的这个公平普惠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习主席提出了三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三个具体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这个然后面向一些国家建设这个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的中心，还有这个一个气象的这个项目的这样气象人工智能气象的这样一个项目。

0: 会在这个平台上呢交流各自的这个发展的战略呀，各自的治理的规则呀，各自的技术的标准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进行一个讨论，进行一个对接，以期呢最终能够请形成这个全球范围内广泛认可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框架。嗯，
1: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啊，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强国际的多边合作、风险管控和包容性发展。那在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国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在联合国也获得通过。再到此次的声明和协定，问一下张所长，中国为什么始终的强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实际上，人工智能。

0: 当然，不能靠各国各自为政，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也伴随着巨大风险。我认为人类拥有共同利益，应该进行严肃对话，确保人工智能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风险。
1: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国不只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特别是积极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

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中国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肯尼亚媒体近日发文表示，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等多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100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该如何从如此庞大的阵容当中精准锁定采访对象呢？总台专属智能体出手，帮我们筛选出了3位最具特色的嘉宾，他们带来了哪些思考？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工智能又是什么模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Honoris causa，
1: 这是学校上的一种荣誉，我感到非常。
2: 而在另一条走廊的墙上，都是赫尔佐格在中国参与的人工智能项目，从智慧城市的交通调度到老城区的数字化改造，每一幅图背后都贴着一个真实城市的名字。就这样，赫尔佐格在中国待了11年。
3: OK， 他会有一个朋友来个 Guten Tag。
2: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

是会有数十台的像这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在各个场地之间游走，为我们的观众呢去提供指引和迎宾的服务。那此前呢，也有媒体报道称呢，说曾经的这个展品，去年的展品，今年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人员们的大家的同事了。那么通过镜头，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的这个与会的人员呢，正在进行陆陆续续的进场。那么此前呢，我们观察到呢，已经有许多的嘉宾啊，在会场外呢，就已经开始进行交流了。那么本次大会呢，像除了我们身边这样的宴会厅啊，大型的这个多功能厅以外，在世博中心里面呢，还有许多的会议室也。

0: 中国算的是合作共赢总账。我们主动开放技术，共享知识产权，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全力弥合各国数字鸿沟，最终把人工智能打造成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1: 除了刚刚看到的在现场碰撞出的思想观点火花，我们还会把更多的大会鲜活信息、独到观点分享给大家。我们在上海外滩也设置了访谈区，邀请专家学者做客访谈。今天我的同事王岩请到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副院长梁正，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院长的观点。王岩，

0: 好的，广权，今天啊，我们在上海外滩是邀请到了我国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梁院长。梁院长，您看，今天上午啊，习主席是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也发表了主旨讲话。这份主旨讲话啊，内容非常的丰富，这当中有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也有中国行动、中国举措啊，有哪些内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1: 谢谢王爷，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啊，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嗯，
1: 一个是呢，总书记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到啊。

0: 面我们的在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秩序啊这方面的一个中国主张。
1: 嗯，
0: 我想这既是以我们叫四大倡议为代表的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理念，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的体现，也是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实践经验当中摸索的这样的一些中国智慧的这个凝练和提升。我想这是第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么第二点呢，是

0: 的，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的这个名额，还有面向东盟这个非盟还有像这个
1: 金砖合作组织
0: 这样的一些合作组织的这样的这个应该说应用创新中心的这个建设，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这个能力我想呢这个都是非常应该说这个可圈可点，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嗯，
1: 那随着今天大会开幕，我们想上海的各个这个各大展馆会更加的热闹起来。这次大会呢，有多项的指标都是创下了一个新高比如说这个展区的面积

0: 业的这个增加值已经超过了这个万亿的这样一个规模。应该说这都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应该说鲜明的特征。
1: 另外我记得您也多次提到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产业链条是吧特别齐全，这也是一个长板是吧，它的作用有多大？
0: 对，其实这就是谈到了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特点。其实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技术系统，那么其实现在一般的认识呢是认为从基础设施到关键的核心的零部件。

要让 AI 做好事儿，而人机对齐呢是路径，指的是我们怎么让 AI 做好事儿。智能向善应当呢是以增进人类的福祉、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它通过国家政策、社会伦理来实现。而人机对齐则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工程师、研究员的不懈努力。除了理念的探讨、观点的交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

现在摆姿势啊，他在给我照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他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那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他的这个手的所有的关节的灵敏度呢，都是非常接近于我们人手的灵敏度。我们看他刚才啊，这个拿起相机，然后呢用右手食指拍照。现在呢，我们看照片出来了，他还会非常灵敏的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好的，谢谢。我们呢，等这个照片。

号的采集，就能把这个无人机在自己自主的意识的这个指示之下呢，这个无人机就能起飞。来，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请这个现场的无人机来跟随我们的这个老师的指示来起飞。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一台这个脑机的这个信号采集的这个设备呢，能够把这个实时的人脑的这个指令的信号传达给无人机。那无人机。

作为先天性口腔和面部畸形疾病，唇腭裂表现为唇部裂开、腭部缺损，影响患者进食、发音和面部美观。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的宁夏微笑行动，旨在让唇腭裂患者绽放笑容，收获自信。活动面向宁夏及周边省市地区初次筛查患者184人次，经评估具备手术指征的96名患者将于7月17日至

0: 看到家门口的药店贴出了家庭过期药回收点的标志，于是就把这些过期不用的药品整理好送了过来。天津市民高女士
1: 看过期了，这不有回收点吗？我就上咱这送来，省得乱扔乱放，儿童冒到了也不好，扔了也是污染环境。
0: 工作人员介绍，在天津范围内，只要贴有家庭过期药回收点标志的药店都可进行过期药回收，而过期药品的登记回收等流程也有着严格的规定。药店店长张甜甜，
2: 我们登记的话是日期，然后产品名字、厂家、数量、送交人，一季度我们去送到市场监督管理所给他们进行处理。
0: 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

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产14

0: 志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银铃书院的创始人，也是银铃书院的院长

0: 于2019年，
1: 是的。
0: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那是一个清新的、独立的、脱俗的，而且是春风拂面的一个感觉，
1: 太美
0: 给人。
1: 好了，形容的，可惜那不是我吧？林徽因嘛。
0: 是您是您，我记得后来我就请薛老师来做节目，有一次呢，我就穿着一个大毛衣，然后那个年轻小。
1: 于如何推动老年阅读指导意见当中，特别第一个就提的就是我们这品牌，我们可自豪了，意境多美。我们俩就讲这些个观影读经典，而且那时候我们俩就制定了我俩的着装，我俩着装就是"我非花儿薛小平"，他是"我非少年潘允忠"，然后。

0: 住鹦鹉那儿漂亮哦，那鹦鹉那天生我对这鸟特别喜欢，五颜六色的，从掉下来，然后他那个先生没了，然后就我注意观察，从电影和原著当中，我们俩就是观影读经典嘛，读原著。
1: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
0: 但穿的是一件紫色的、深的、暗色的，那就是说告诉马尔克斯就告诉人们，他当年是青春活力少女，如今老了。但还有一颗爱美的心，还对生活寄予希望。哎，我们俩就讨论过，还有讲这个什么这个《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哎呀，艾斯梅拉的那一袭红长裙呐，那一甩，哎呀，对这个敲钟人，这些故事，老年人只要打开就能想到当年我们讲这个电影有多美，这个特别好。
1: 对，其实文学是有自己的色彩的，有自己的意象，
0: 对不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您说到这个一袭红衣
0: 啊，那红裙，
1: 红裙子，
0: 大摆红裙。
1: 对，你一想到那个文学意象，你就会想到这种色彩。
0: 是。
1: 当时马尔克斯写的时候，可能就想我要给他以一种这种色彩留下来。其实他只是写了一种色彩，而所有的想象都是文学之于那个读者，读者自己想象出来的，是吧？
0: 读者可以想象，但是呢，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一千个读者就一千个哈姆雷特。

0: 节有着装，比如说我们讲雷雨就没有穿黑白，
1: 嗯，
0: 穿那种裙中式
1: 雷雨啊，
0: 雷雨、
1: 就是、中式的，
0: 中式的讲血色黄昏、嗯，然后就穿那黄昏那个颜色，不是那橙色，
1: 嗯，
0: 是那深深的那种太阳落山的最最的下面的一丝一抹，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东城图书馆，
1: 嗯，
0: 我穿也还特别长，就特意买的那个，就那种长款的老式家庭的那种特别封建礼教的那种，
1: 封建礼教，
0: 真的真的就

0: 这本书里头，我突然意识到哈，就是这薛老师有很多很多件衣服啊，有各种色彩的衣服。这里头最年轻的照片好像是两三岁吧，是吧？两三岁，然后有他现在的照片，就跨越大概能有60多年这样的时光。
1: 是的，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么一件衣服，
1: 垂感非常好，而且很低调的那种粉，就像你身上穿这件
0: 低调的奢华、
1: 啊、
0: 但是这件衣服呢，因为种种原因母亲就不能穿出去，后来呢就给薛老师哈、啊，就给自己的女儿改成了两件衣服。
1: 是的
0: 啊，一个短袖还有一个长筒裙，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件衣服对您其实很重要，后来都怎么穿了？
1: 后来这个上衣可以穿、嗯、因为外面套军装嘛，我从上小学、中学、高中全是穿军装
0: 啊、
1: 而

当中啊，跟大家更多的是在聚焦 AI 如果要苏醒是，比如说，当然我们没有说用量化的角度哈，如果从论质的角度来说，它可能会需要经历些什么，它才可能会苏醒。它现在在局部冒泡或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现在已经有一个预测。

上次我在济南做分享的时候，有一个现场的观众，他也是，特别熟悉 AI 的。他当时听到我这个规律之后，说："我说锅越小越容易开锅。"他就提到了垂直领域的 AI，他提了一个反对意见。他说，在某些问题上，你会发现不是那些垂直的 AI。而是大语言模型，就是说它的数据量更大的这个 AI，它的表现会更好，这也是能够被观察到的事实。所以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认为什么叫独立，那个边界在哪儿？你比如说，我们人类。

0: 就是或者说它会不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影响，那这也正恰到好处，它有涌现了，有自我意识了，那第二个板块就是它会做什么，
1: 它会做什么 AI 是难以为继的，你很难想象AI 自己去采矿，然后把所有的它需要的这个零部件都造出来，然后呢维持一个 AI 社会的运转，这个是 stupid， 就很愚蠢，因为它太耗能了，而且它的鲁棒性都不足以支撑它的这个有效的运转，所以其实有人类的模式会

0: 是对他来说更好的一种模式。因此在这样一意义上，他一定会，那如果他一定有自我意识的话，他也一定会留下人类作为他的一种很好的同盟。
1: 嗯
0: 啊，所以呢，人类只要保证自己的在过好小日子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模式，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如果你还有更多的梦想，你希望就是把它边界做得更大一些，有更多的套娃，那你当然可以去折腾折腾哈，学学 AI 的那个技术。嗯，其实我一直觉得，无论是 AI 还是人类，我们都有一些最基础的伦理问题需要去探讨。

那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关于 AI 的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看得特别清楚，但是有一点信念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有，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它的一种基础的物理学设定。我们完全可能从这个宇宙的演化、生物学演化当中去

0: 和谐的共生有更多的信心等等。
1: 好，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张老师在书中所展现的，有时候可能重要的不是急着下结论，而是保持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守护好那份属于我们自己的反思能力还有人文温度。好的，各位网友听友，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我是常立，我们下期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温，也让空调、冰箱、风扇等制冷家电迎来了实打实的销售旺季。记者在市区的一家家电卖场看到，各类制冷家电都摆在了门店的核心展区，销售人员正耐心为到店顾客讲解产品参数和最新优惠政策。正在店里选购空调的市民赵清伟对比了各品牌空调的性能之后，当场付款下单。

0: 龙泉市人民法院团委书记潘一欢。
1: 未来呢，我们也会创新的、常态化的开展丰富多彩的普法活动啊，类似于这个公众开放日啊、法治剧本杀、法治飞行棋等等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们呢，在游戏当中、在快乐当中学习法律知识啊。

经济鱼类莲草鱼苗种520万尾，并采用荧光植入标记等技术对鲟科鱼类苗种开展跟踪监测，科学评估放流效果。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成功开展了18次边境水域联合增殖放流活动，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2000万尾。

边境渔业生产秩序持续向好。下一步，双方将持续养护边境水域渔业资源，优化增值放流布局，提升增值放流效果，强化执法协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维护边境水域渔业生产秩序，深化海洋捕捞、科技交流等渔业合作，携手促进中俄渔业可持续发展。

0: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上一期我们了解到，陂南镇为开拓新媒体矩阵，组建了新村民计划。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批新村民为陂南镇带来了哪些流量密码。
0: 全新的引才模式让藏在深山的陂南迅速刷屏社交平台。截至目前，

0: 持续为小镇引流聚气。如今行走在平南的村道街巷，随处可见新村民的身影，沉浸式感受高山乡村的静谧与美好，解锁全新的生活方式。
1: 新村民唐小红
2: 发现这里真的是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1: 新村民李瑞磊，
3: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4: 赛道。
1: 新村民杨崇新，
5: 是很原生态的赛道，很原生态，然后可能会难度

0: 也想把本地的平南的美食特色呈现给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更多的了解平南。
1: 为了让新村民住得舒心，玩得尽兴，平南不仅免费提供食宿，还配套直播、文创、民宿运营等体验场景，让大家不用花钱就能沉浸式体验乡村生活。针对有想法缺资金的青年，平南更是搭建了零成本创业平台，免费开放淡季民宿供其运营，盈利可参与分成，亏损无需担责。

0: 一好，有他们的带动，年轻人就会带动到我们平南来吧。嗯，就对我们平南就更有兴趣了。
1: 从无人问津的深山小镇到流量爆棚的网红秘境，平南镇依托特色越野 IP 聚人气，凭借创新引才政策活产业，成功打通流量引流、业态激活、村民增收。

0: 这次呢，我们这个订单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对于我们就是走出去，对于公司的整体上面，对于市场的布局，我们是很有意义在这里的。
1: 从县域小作坊到内外兼修的精工企业，目前兄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可实现全品类个性化标识定制，产品种类达数百种，2025年年产值突破1300万元，走出了一条山区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的成长之路。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我是露露，
3: 我是小凯，
4: 我是欣欣，
5: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

0: 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

用着呢。让心思刚显硬呢，稍微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让我从大事做起，这样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谁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特所难，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数不漏地，九州八九

0: 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0: 保供水，
4: 抓节水，
1: 治污水。

0: 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密。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

0: 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

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结束。

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

合作。孙秋帆志气更好，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辫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其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儿，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如果去京西旅游，妙峰山是个好去处。海拔1291米的妙峰山属于太行山余脉，主峰台地间有一组巨石。

植玫瑰，提炼玫瑰油，供皇家享用。妙峰山玫瑰园每年向皇宫交纳玫瑰油100斤，即使以现代设备和技术加工提炼，这些玫瑰油也需要30万斤新鲜玫瑰花。征收玫瑰油的金字牌令一下达，妙峰山花农苦不堪言。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正是当年妙峰山金顶玫瑰的真实写照。

已恢复开放，而且山上的玫瑰已经开花。从妙峰山森林公园售票处开车上山，一条全长7公里的柏油路直抵高山玫瑰园。这里的高山玫瑰为落叶丛生灌木，一人多高，枝干粗壮，长满皮刺和刺毛。新生的嫩枝呈青绿色和淡灰褐色，绒毛密密麻麻，而老枝外皮则为深灰褐色。锯齿形的叶子阔。

0: 一片片盛开的玫瑰花丛里，见或有美女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与娇艳欲滴的玫瑰花争奇斗艳。
1: 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女孩从花丛里走出来，手上拿着一把艾蒿，边走边学摸，不时弯腰将或高或矮的艾蒿拔起。同伴说，京西山区还有一种有趣的习俗叫斗百草，玩法有两种，一是植物常识比赛，

香气袭人，一位花农告诉我，可以到采摘园亲手采摘，但花丛中有蜜蜂，容易被蛰伤。也可以买摘下来的玫瑰花，50块钱一斤。妙峰山的高山玫瑰没有污染，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泡茶、裹面油炸、加糖制作玫瑰酱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妙峰山的金顶玫瑰

譬如玫瑰花冠加烧酒、白糖制成玫瑰酒，花瓣在阴凉处自然风干后配药或装香袋。雨季大量采摘的花朵在火炕上烘干后熏制玫瑰香茶，花瓣加红糖揉搓均匀，在阳光下曝晒40余天，充分发酵后制成玫瑰糖。此外还可将花朵制作成玫瑰膏与玫瑰油。普通玫瑰含芳香油。

赏心悦目。越往大山深处，车辆和游人越少，而玫瑰花越是开得热烈奔放，那一簇簇紫红色的花朵纤尘不染，仿佛隐匿于山野间的一个个精灵。恍惚间，只觉得眼前的玫瑰如梦如幻。我把一朵玫瑰花放在掌心，浅选着往停车坪走。同伴打趣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你的书房要成聊斋了。”

0: 是聆听经典。
1: 妙峰山除了以玫瑰闻名，还以庙会著称。下面我们就继续欣赏妙峰山顶蜜玫瑰。在妙峰山古香道北道起点，花农把新鲜的玫瑰花运到北安河村，一部分出售给代夫还价的

0: 加工提炼设备先进。第四，仰山寺一位高僧技艺精湛，并组织僧众与香客采摘、运输、加工，劳动力充足，天时地利人和占尽，所以宋辽时期的妙峰山金顶玫瑰油乃天下极品。
1: 玫瑰香以外，妙峰山另有一香，妙慧香火。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是陛下元君天仙圣母娘娘的诞辰，所以每年四月初一开

0: 陈家庄上山的南道。由于山道崎岖，路途遥远，香客往往返至少三天以上。
1: 从清代康熙年间起，一些香客自发组成香会，集体朝顶进香，并为庙会提供服务。譬如修道老会在庙会开始前维修进香道路，提灯老会为夜间行走的香客挂气灯，香会为香客提供茶水，逢站老

0: 为您独家呈现。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请高端白酒。
2: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3: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

0: 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
1: 现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除此之外呢，还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

0: 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2: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

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记者调查护眼大路灯真。
1: 林健表示，关税战没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

0: 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1: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2: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

0: 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1: 2024年10月

网络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张某演员获利10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

0: 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2: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3: 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4: Iran very much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 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

0: 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1: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

0: 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1: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两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

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不断的扩，是把谈判，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

0: 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艰难了。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0: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2: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在富兰克林西两片。

0: 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1: 举行。
0: 明天零时起，国有分别调300元、10元。
1: 男排联赛美国站，北京时间明天零5点，

0: 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

0: 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

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

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

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

0: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

0: 炮雷达系统，多架用各种作战的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官方尚未对此做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

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

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超的背后是现场的这个人气，就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

0: 他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他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1: 嗯，
0: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

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台，其实可以让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

0: 温度这个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啊，高端的啊，高科技。
2: 对，
1: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是这个智能的

0: 看着那张录取制度。六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地中下旬迎来排在录取通知书，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让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2: 第一部分呢是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

0: 条形码的在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西安交大的官方。
1: 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在防伪底纹
2: 设计上，底纹中叠加序排列的HU 和2020，那这类。

0: 净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
1: 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直排，
6: 垃圾不入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嘿，小朋友，你每天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这只小喇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的呀？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么学会变出那么多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么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

0: 叫《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今晚我请你收听第三集。70年的岁月里，小喇叭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
1: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知道了小喇叭的编辑老师们有一套非常特别的工作方法。今天呀，正经姐姐要继续带着大家探索一个问题，这些用心良苦的编辑老师们究竟为小朋友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故事？

0: 友们能听懂吗？
1: 江湖是一个爱情故事，当时在那个年代对小小孩讲爱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说出了我的理由，我说天鹅湖里的爱情是一种正义和力量的象征，它不是完全是爱情，它只是通过爱情来表达正义和力量。
0: 编辑老师多有智慧呀，他们知道好的故事里蕴含的真善美，比如正义、勇敢、善良，是能够跨越年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这个用芭蕾舞音乐配乐的

0: 都移植到了我们小朋友能够欣赏和喜爱的花园里。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爱听故事呢？小喇叭的编辑郝尚琴老师告诉我们，这其实啊是人的天性。
1: 因为他的讲故事吧，讲故事人的一种天性。不管你任何名著，任何好看的电影，他都在讲一个故事。爱听故事，人类的天性，人的

0: 这个中国史书里边，《史记》它是讲人物故事最鲜明、最生动，就是鸿门宴。我们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功底，我是喝的特别足了，我才能拿出一点去给我孩子。
1: 是的，只有当编辑老师们自己拥有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自己先被故事深深地打动，然后。

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小喇叭故事共伙伴、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尼。温柔的夜晚，适合听温暖的故事。今晚。

0: 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

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

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

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

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今

0: 海峡。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在倒计时归

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和代省长的习近平郑重承诺，跑好接力赛中自己的这一棒。彼时的浙江正在新世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前有标兵，后有追兵，鼓点紧密，不进则退。为了跑好手中这一棒，习近平开始马不停蹄地下基层，访农家，上海岛，进企业，披星戴月，

重大活动、会见等，其他时间习近平基本在考察调研和听取工作汇报。短短两个多月里，习近平到市、县、市区和省直部门调研的时间超过50%。为了争取更多时间调查研究，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有时甚至在16个小时以上。停不下来

不要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有一次，习近平下乡调研，虽然此前省委规定领导下乡不能迎来送往，但是有位地方主要领导依然出现在高速公路出口。远远的，习近平看到了，在车上就严肃批评了这种做法，并嘱咐司机不要停车。随行的省委秘书长建议，人都来了，

2003年，习近平赴市县市区调研25次，53天。赴省直单位调研20次，15.5天。赴上海、江苏和西部地区调研3次，18天。此外，陪同中央及兄弟省市领导考察41次。这一年，他还参加了各类会议164次，参与各种会见222次。一年200多个工作日，如果都只是朝九晚五，这样的日程表是无论如何也安排

那基层干部在座谈会上很紧张，就诙谐地问一位村支书，一句玩笑话引来现场一阵大笑。大家看到省委书记这样和蔼可亲，气氛顿时活跃了许多，话匣子由此打开，基层的社情民意直通车更加通畅了。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

0: 战斗力建设贡献力量。
1: 近日，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训练场上，一场反恐综合演练拉开帷幕。官兵们反应迅速，配合默契，精准应对各类模拟突发险情，实战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稳步提升。武警海南总队姜发能说，下一步总队党委将继续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聚焦向战卫战服务打赢，持续推出务实举措，不断推

0: 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举行，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7月8日至10日，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

0: 及上游洪水过境影响，房屋院落及村内道路被厚达30厘米的淤
1: 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

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

0: 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

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

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0: 变化，检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检中命运共同体。检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

0: 氮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

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

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

0: 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烈士再生，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重症两人，轻伤六人，暂无生命危险，一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一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

0: 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
1: 民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 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

0: 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1: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

0: 转移。
1: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2: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0: 倒影。
1: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0: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我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1: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

0: 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1: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

0: 达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

0: 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1: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

0: 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1: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

0: 活出精彩。
1: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2: 谢谢，
3: 好，恭喜你完成学业。
1: 毕业

0: 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六七次，慢慢严重到一天十几次，一天二十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0: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

0: 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1: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

0: 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1: 2024年2月，沈林出院，又休养一年后，他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他辗转求生的两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林必须面对的难题。
2: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

0: 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它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1: 求学14载，学习对沈林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0: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

0: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1: 在病床上，沈林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0: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

0: 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0: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员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林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

0: 回西南，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是。

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洪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